0: 当有人问你有听过橘子海乐队吗，
1: 当你就说是哪支乐队啊，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当当，真烂啊，这个烂梗。咱俩再组一个烂梗社怎么样啊？
0: 我估计没有人会愿意参加这种社团吧。
1: 那不一定啊，烂梗社我们俩如果组的话，那估计第一任社长立刻就会让位给艾科同
0: 学。差不多，这是我们俩
1: 冷笑话社
0: 心仪的啊，
1: 冷笑话社
0: 啊。这个北京时间8:06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南上江南组合。
1: 耶，
0: 这样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最适合大家现在还趴在这个暖暖的、软软的被窝里边。
1: 哎，对，听着刚才橘子海的这种音乐呢，就会非常非常放松和释然哈。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让大家放飞思绪，想想当年自己经历过那些有趣的时光啊。有请小总。
2: 青春最难忘的时光莫过于热闹充实的校园生活，除了日常上课学习，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那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美好回忆。校园里边社团种类五花八门，文艺的、运动的、兴趣爱好应有尽有，有人加入文艺社团挥洒才情，有人奔

0: 当年的校园往事，来说一说上学时期你都参加过哪些社团吧。
1: 就来说一说上学时期你都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啊？这个我看到这样一位朋友几番魂梦与君同说道，他说现在还在上学
2: 啊，
1: 因为我们学校的水社团挺多的
2: 啊，来说一说、
1: 所以我就选了我认为很有意义的音乐剧和无线电，经常能够出去比赛。
2: 哦，这么好啊。
1: 哎，最近音乐剧和无线电都要比，
2: 都要比吗？
1: 每天中午都要练习啊，基本每天午休都被占满了。
2: 哦，
1: 哎，这个真好，
2: 哎，但我觉得很好，就是这是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哈。但 YY 老师说到了，大学参加了合唱团，记得还有面试，每个人站在教室讲台上唱一首歌，现在想想还挺社死，每周都要排练，还挺好玩的。还参加了踢毽子社团，玩过几次踢不好。对，你说起来的话啊，
1: 这怎么特别像你
2: 啊？对，我当年就是特别有意思，后来我不是在毽球，后来我们不是要选修体育课嘛，对不对
1: 啊？
2: 大学的时候呢，就我肯定自然而然就选修了毽球，对吧？
1: 嗯，
2: 我选修毽球的时候，发现我们班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呢，女生为什么呢？女生说：“哎呀，我们本来也不知道这个社团是什么，但是我们特别差，我们被分到了篮球社
1: 啊。”
2: 于是我们都调到了这边啊。然后男生说：“我给你换一下好不好？”然后
1: 我们想去打篮球，
2: 但你知道那会儿其实去广播台，我觉得当时第一次招生面试的时候，也挺可怕的，就跟他说的差不多，基本都是那个学长学姐们。

0: 调啊，音乐和美术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其实呢，我也很喜欢画画，但是觉得每次上完美术班都要刷一大堆用具，实在太麻烦了，耽误放学回家。于是我一气之下就报了数学班去折磨自己。
1: 哎呀，你这挺不错的啊，
0: 同学，咱们怎么了？这是，
1: 他说我们数学老师可厉害，大家躲还来不及。我忽然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第一年就是报什么社团这些乱七八糟太多了哈。后来呢，线性代数就挂科了。挂科第二年呢，就
0: 线性代数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们上大学一门课程啊。我当年的数学学得很好，也是参加奥数比赛那种。后来所以第一次挂科以后呢，我就觉得有点不能够容忍自己。上大二以后呢，那段时间正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好好的研究了一下线性代数那门课啊。
0: 嚯，
1: 越研究越有意思。结果有一天呢，老师给我们补课的时候，我就说：“老师，你这方法不对，你应该这样说。”老师看了看黑板说：“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后来说：“哎，咱们这不是补考班吗？你要是学这么好，你当时怎么能补考呢？”老师都懵了，补考班的学生过来指导我了。
0: 哎呀，老师说：“你为什么会这样？
1: 对啊，你为什么会补考呢？
0: 你如果在这块侃侃而谈，
1: 对
0: 啊，
1: 那你怎么会可能补考呢？”
0: 真的是，哎呀，
1: 对，所以最适合我的看来还是闲聊式，你看是吧？
0: 都是过往，都是历史。来吧，一块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都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

0: 下首歌曲来自于窦靖童啊 May Rain 啊，五月的雨，
1: 嗯，
0: 就好像今天的这场雨一样。
1: 真懒啊，
0: 毕竟我是参加了这个叫什么、那个、
1: 游泳社啊，
0: 不是咱俩那个社团叫什么烂梗社
1: 啊、哦、烂梗是闲聊社是吧，
0: 闲聊烂梗研习社啊。
1: 哎，那当然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五月十六号呢，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正式官宣了首发阵容的名单，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尤长靖以及呢周兴哲、窦靖童以及美国歌手 Stench啊，九位实力唱将呢是一起集结。节目将于5月22号每周五19点，在这个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现场直播。哦，每周是同步现场直播啊？
0: 嗯，还是主打一个
1: 有点夸张哦，
0: 直播的概念了。
1: 对，而且我这次觉得很夸张的是齐豫，你知道我忽然想到了《歌手》这个节目第一期。就第一季，
0: 嗯，
1: 就有他齐豫的弟弟齐秦参加，
0: 齐秦嘛、啊，
1: 当时齐秦都已经有点倒嗓了，
0: 对，
1: 对不对啊？但而且齐豫原来我印象当中他也来过歌手的舞台，对不对啊？
0: 对，这个应该是飞行嘉宾，类似于那种感觉的。
1: 时隔7年，他也是再度回归了歌手舞台，对不对啊？
0: 嗯，对啊，这位殿堂级的歌手啊，这都不用说了，曾在2019年凭借着《橄榄树》跟《最爱》等经典曲目留下了无数封神的现场啊。
1: 嗯，
0: 另外呢。出道40年的庾澄庆老师，
1: 出道都40年了啊！
0: 携《情非得已》啊等等的国民金曲也是重磅加盟。
1: 嗯，
0: 另外呢，像这个胡彦斌、张碧晨也是重返歌手的赛场，
1: 嗯，
0: 带来全新的音乐改编和演绎。
1: 嗯，你别说啊，总体看来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好像回炉的选手多一点啊。那这一次呢，也是有些新生代国际力量，比如说窦靖童的加盟，成为全网焦点哈。风格非常独特，像刚才听到的这个歌曲啊，就觉得非常有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尤长靖呢，其实披荆斩棘第四季，大家当时看到了最年轻的冠军，扎实的唱功其实一直也是备受认可，对不对啊？
0: 嗯，对。另外呢，像这个美国歌手啊 Stange 啊，他的加入则是为节目注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色彩。
1: 嗯，
0: 目前呢，多位的歌手已经在微博向网友征集了首期的演唱曲
1: 目。你们也向网友征集啊？
0: 可能他们也不太知道，就是在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在节目当中获得一个更大的直播效果吧。
1: 对，嗯，可能还是需要来感受一下。好了，当然我觉得是现场直播，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看到他们稳定的发挥哈。我觉得其实现在我的感觉是大家倒也不用做的这么真实，自从看了浪姐那个第一期乱七八糟那个大
0: 那真是，
1: 嗯，你就忽然觉得节目制作也挺好的。
0: 对，还是让它更精品化一点啊。
1: 对，
0: 但是这个
1: 见仁见智吧。
0: 对，见仁见智吧。昨天还看到有一条消息说，这个咱们这档节目能不能就是开一个让家属或者亲朋好友打 call 的环节？
1: 嗯，
0: 比如说某位歌手的这个母亲啊。
1: 哦，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胡彦斌的母亲。
0: 对，我其实想说的是碧晨妈妈。
1: 啥呀？
0: 真是的。来吧，接下来是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梦田》。这样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慢慢聆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6: 经过大剧院，
5: 路过潘家园，
8: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6: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5: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9: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胖。
1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9: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相关演出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的广播爱乐乐团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作为法国三大交响乐团之一，它以曲目风格多元、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而著称，也位列欧洲顶级名团之列。这支1937年就创立的劲旅，从恩格尔、布雷希特到布列兹，大师环绕，也曾经入围过留声机。

0: 现两套经典的曲目，首套曲目呢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与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二套曲目呢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德彪西大海和拉威尔的圆舞曲。真正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声只在5月18号、19号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购票热线0106655000。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2026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收官的时刻。5月24号呢，殿堂级的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重磅加盟午夜玫瑰音乐会。身为两度的格莱美获奖、17次提名的爵士乐标杆，他的音色醇厚，唱腔诗意。巡演的足迹也是遍布了全球70余个国家哈。
0: 这次他将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名作，以纯正即兴韵味与深情叙事感，打破古典与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浪漫收尾。当然还有更多的详情资讯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一下。
2: 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坐牢的时候的编号是223。
3: 我跟我自己讲，从这一分钟开始，第一个进来的女人，我就会喜欢她。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她是10000年。

0: 今天呢虽然不是一个雨夜，但是呢今天是一个雨天，对不对哈、啊、来高兰听到的这首歌曲。
1: 要不要一起去看展
0: 要看展哦，准备第二天去看展呢、啊。啊，他怎么还喘息了起来？
2: 有点害怕呀。
0: 哦，是这样哈。来吧，我们听到的是莫扎带来的《雨夜今非事》，太吓人了啊！当然不吓人，这歌曲不吓人啊。但是刚才突然来了一句人生，有点吓
2: 人，来了一句人生啊，稍微打动了一下你的情绪。
0: 对，
2: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情节当中啊，女生问这个男生，明天要不要去看展？
0: 嗯，
2: 所以你作为男生会怎么回答呢？
0: 女生问我要不要去看展，
2: 嗯，
0: 我跟这个女生关系好吗？
2: 好呀，
0: 那当然去了，有什么不可能可不去的呢？
2: 所以你打算约她去哪里看展呢？
0: 不是她约我吗？完了，太懒惰了是吧？
2: 你真的，人家说要去看展，
0: 我可能真的就理解为是看展、
2: 哎、呀。
0: 或者这个时候不解风情的人说，明天要不要去看展啊？你随便，北京那么多展呢，随便一个啊。对，我来想咱们就明天中午吃啥哈、
2: 啊？哎，这个倒也不能随便啊。你看北京那么多展，还是要给大家的这个筛选一下的，
0: 要介绍一下。
2: 就比如说啊，最近这个风靡北京的一个初夏京城重磅的文化活动，
0: 哎
2: 啊，这5月15号已经正式开启了，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也就是潮玩游园会。
0: 哎呦，这个有意思了啊！潮玩我们知道最近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词，对不对啊？
2: 嗯、
0: 那这次呢，这个展呢也是盛况。矿工前汇聚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以及原创的潮玩品牌，
2: 嗯，
0: 比如说像山西的古韵文创呀、
2: 哎、
0: 四川的古蜀文博好物，陕西博物馆的这个爆款周边，新疆丝路特色文创以及青海高原文创等等，一应俱全啊，让大家呢是一站式打卡全国精品的文创哈、
2: 哎、没错啊。比如说还有另外的板块，像潮玩跟文博板块亮点也是非常的十足了啊、
0: 嗯、
2: 这个泡泡玛特呀、emoji 啊等等这些顶流的 IP 组团入驻，带来了专属沉浸式的体验区。
0: 还有 emoji
2: 啊，对，这个 emoji 的正版周边首次线下两，
0: 谁能想到 emoji 也能变成潮玩？
2: 拿一表情包在线下出去，你这多吸睛啊！
0: 对，当然还有像故宫国博、首博这样的一些多家文博的国家队集结哈，比如说像凤冠冰激凌，
2: 嗯。
0: 凤冠了都做成冰激凌，我能下得去嘴吗？你说啊，
2: 那你也不能留着呀，真是的。
0: 是啊，还有文物盲盒、书香文创等等趣味好物，也让千年的历史触手可及了哈。嗯，
2: 哎，没错啊。另外的活动也是特邀了11位国家级的非遗大师现场演绎，像花丝镶嵌的啊、龙泉青瓷、马尾绣等等传统绝技。
0: 嗯，
2: 园区呢还设了这个40余个非遗摊位啊，搭配了像扎染呐、篆刻啊等等互动体验项目，解锁非遗的全新玩法。
0: 嗯，当然呢也是像其他的五大场地呢也是轮番上演了100余场的演出，京剧、昆曲、国乐、街舞都会精彩上演，机甲巡游、水上花船沉浸式出圈、古今潮流双向碰撞啊。
2: 嗯，
0: 觉得来说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是满足了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2: 对，而且旁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是特别丰富多彩的一个体验吧。
0: 嗯，
2: 那天这个单位组织去了一下集体的团建、
0: 嗯、
2: 想问一下旁边这位老师，您为什么没有参加？
0: 我以为是你们这些党员才能去啊。
2: 他下边说的是全体的工作人员。嗯、你这个人真的是，
0: 我说完以后我也懵了，你好像也不是党员。
2: 大家一块去嘛，这个
0: 主要你想去朝阳公园，
2: 主要是想去朝阳公园看那个展嘛，对吧？
0: 你去了吗？
2: 去了呀。
0: 好玩，
2: 确实确实感受不错的、
0: 啊、
2: 就是
0: 对，
2: 你知道很难在一个地方把汇聚的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文创，
0: 嗯，
2: 可以统一的打卡一遍，这就很难了。
0: 哎，是的啊，所以大家赶快。

0: 缘由。我特别想要那个 emoji， 你可以买给我吗？
1: 你那个缘由，我得批评一下小左，那个缘由出来那一下差点给我炸聋了，你知道吗？你能上次推的稍微温柔一点吗？
0: 我在想那个 emoji 啊。

0: 这样一场这个市集的活动啊，即将持续到24号，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啊！这个还有一个周末的时间。
1: 哎，但是呢，最近确实大家想去赶的场子挺多的啊。比如说，北京乐迷马上要集体过年了啊！5月23号到24号，微博大眼音乐节，大眼。
0: 昨天还在说我这儿不要加热话音。
1: 微博大眼睛，去掉睛，微博大眼音乐节。空降昌平的千帆音乐公园，两天两夜呢，沉浸式的音乐狂欢，那直接呢是把初夏的快乐值拉到了天花板，是吧？
0: 哎，没错啊，这回阵容呢确实神仙打架，每一个都戳中各位的心巴。比如说音乐诗人李健重磅解锁音乐节首唱《在水一方》，温柔嗓音一开口，那就是封神现场。另外呢，还有宠粉狂魔周深也是带来了足足60分钟的超长定制舞台。同时还有像张碧晨呐、周震南呐等等一众实力与人气双在线的歌手轮番炸场，两天阵容完全不重样啊，连刷两天血赚不亏。
1: 在绿油油的大草坪上自由蹦迪，在漫天的星光下跟着大合唱，所有的压力跟烦恼都会通通清零。所以呢，各位别在家宅着刷手机了，赶快叫上你的追星搭子，来这一场超燃的放风派对，和万千同好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放肆撒野狂欢吧！啊，
0: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大鱼》。
1: 这个没法那个跳，这是好好听吧。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朵，北京时间的8:55啊，
1: 这场雨你躲是躲不了，
0: 我肯定是躲不过去了。人家那是花朵的躲，又不是躲避的躲。
1: 哎呀，我确实有点铲出烂梗啊。
0: 你是有那个打岔天赋的、啊。
1: 上次放那个就是张惠妹的《火》，
0: 嗯，
1: 然后静瑜说这首歌曲，我说火，他说那是那个火吗？
0: 好了，
1: 我开玩笑了，给大家来博君一乐啊！今天确实呢，天气就是相对来说，你不能说它不太好，因为其实如果你准备今天就是不出门的话，实际上这个天气
0: 那其实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
1: 非常爽，就是相当于全天白噪音，对不对？
0: 对啊。
1: 但如果各位出门的话，今天还是要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好不好啊？
0: 哎，确实是啊，这个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可能会存在一个全天都有降雨天气的过程。
1: 嗯，
0: 如果各位有外出行程安排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啊。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要小心路滑。
1: 我今天最讨厌的就是大左啊，大左呢就毁了我很多心目当中非常伟大的歌曲，比如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0: 啊，
1: 我原来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形容春天的感情的感觉，
0: 嗯，
1: 像他今天一放呢，忽然就感觉出
0: 变成了一种物质，
1: 出去马上要见一脚泥的感觉。
0: 其实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叫做《春泥》。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小左，
1: 我是郭鹏，
0: 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拜拜，
1: 明天再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原子邦尼，你已忘记但我还记得的事。阿令绕路。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听到汪峰当时在观看梅尔吉普森执导的电影《勇敢的心》之后呢，被影片不屈的意志和英雄气概呢深深打动，于是创作了这首与电影同名的作品，也是他2007年专辑同名主打歌《勇敢的心》。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阿令呢为纪念出道20周年特别推出的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也是继续停留在本周潮流风向当中的一首新歌。阿令就说，人生不是单行道，绕路不是坏事，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岁月神偷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的音综《魔力歌先生》第九期当中，藏族歌手旦增曲培翻唱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原曲收录在10年前他的《离心力》专辑当中。

这种清澈质感与流行摇滚的编曲，让这样的一首歌多了一点点娓娓道来和治愈的效果。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演而优则唱的卢靖姗带来的《他》，这个他是 TA 两个字母，我觉得既可以是男字旁，也可以是女字旁，也可以是宝盖头的他，都可以啊，可以是喜欢的人，可以是另一个自己，可以是放不下的执念回忆过去的某段关系，可以是世俗定义的完美人设，别人眼里的标准模样。卢靖姗

0: 人歌曲周末派这首歌呢，去年在音乐原计划二当中以 live 的形式首演，现场版爆发力很强，带着那种撕裂感。那么上个月推出的录音室的版本要克制很多，以病难愈的视角呢，讲述了无法割舍的情感。薛之谦，顽疾。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家好，我是麒麟，祝你收听愉快啊。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去年韩红作词作曲担任制作人的一首小而美的作品，叫小小的。我记得去年十月份孙燕姿北京演唱会，韩红作为嘉宾，他们俩在台上还演唱了这首小小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源自长达20年的缘分。2005年，当时13岁的张艺兴参加一档选秀，台下的评委当中有一位叫做林俊杰。2016年，两个人在极限挑战公益演唱会当中呢，首次同台合作了《翅膀》。那么张艺兴说他当时紧张到手指发抖，眼神当中满是崇拜。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两人合作这首《为你揭晓》，记录了这一段跨越20年的音乐。

0: 唱了这首歌。我知道这首歌陪伴过很多人。
1: 16岁时听到了这首歌，他的声音感动了我。
0: 致那些年，
1: 致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

0: 唐吉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现场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小野来了。对，这个歌手名字叫做小野来了。现在很多的歌手的名字都特别有个性啊。小野来了去年翻唱陶喆的找自己，听得出是弱化了原版的张力，那么更加的慵懒舒缓，氛围感强，带着城市夜晚的一种微醺啊。那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精彩的翻唱，弦乐和钢琴交

暴风雨般席卷而来的听觉冲击，将失恋者内心的崩溃与挣扎推向极致。来听巫启贤2009年翻唱娃娃的《大雨》。

这首诞生于1991年的歌，这十来年不同的殷宗里一再被翻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用2年爱了一个不能爱的人。李宗盛用一顿牛肉面的功夫，在面馆一张油渍麻花的这个餐巾纸上写尽了娃娃所有的委屈与深情。听完了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接下来是李宗盛2013年的一首歌曲，当时他出道30年，带来了一首特别有意义的歌，叫做《山丘》。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呢，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了，之后他用了10年的时间来琢磨歌词，最终完美的呈现在你的耳朵里。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复刻唱片行，节目的最后安排李宗盛的弟子白安去年的专辑星期八当中的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对了，记得有空去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下周六上午九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零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那么今天这张歌单是来听到《表白之歌》，爱要大声说出来。情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今天各位来到小店，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歌声当中，选一首属于情歌的唱片去送给你心爱的人听吧。来，我们从这里开始。

吃着棉花糖，跳着华尔兹，好快乐的感觉。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至上励合的一首代表作《棉花糖》，当年因为这首歌曲的火爆，学校周围的棉花糖都涨价了。《万有引力》这首歌曲收录在汪苏泷2012年同名专辑《万有引力》当中。茫茫人海中，我们即便相隔遥远，也会在某个瞬间互相遇见，这是一种巧合，更是一个必然，因为你我之间有着更强的万有引力。

们在平淡之中一起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前进。所以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会努力逗着你，看着你甜美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快乐。用我的快乐星球为你众星拱月，我对你的爱是如此透明。

我们要听到的这张歌说出来，满满的都是爱，收录在梁静茹2008年专辑《今天情人节》当中。在那些甜蜜的记忆当中，每天心里都装着满满的爱意，想要把这些满满的想你的心情告诉你，想要把满满的关怀给予你。虽然偶尔有些不开心，有些小脾气，但是爱着你这件事情好像大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高兴。

非你不爱收录在玄子的专辑天真当中，歌曲让所有在爱中的男女都能够唱出自己的心声，向最爱的情人大声表白。这首歌曲也被称作恋情将安静静的陪你一直变成一首老歌，变成所有爱的传说。

爱上你收录在 SHE 2010年发行的第十二张专辑 Cheryl 当中，这首歌曲也是 Ella 和言承旭主演的偶像剧就想赖着你的片头曲。言承旭和 Ella 的新鲜组合，不漂亮不聪明的平凡灰姑娘遇到了人见人爱帅气王子的老套剧情，温柔的男配角和靓丽的女配角的情感纠葛，轻松搞笑的剧情，可爱的配角们，这些构成了这部有点可爱的偶像剧爱上你。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0: 行。
1: OK, three, two.
0: 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那么今天这张歌单是来听到《表白之歌》，爱要大声说出来。情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今天各位来到小店，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歌声当中，选一首属于情歌的唱片去送给你心爱的人听吧。来，我们从这里开始。

2006年的这首小情歌突然之间唱遍了大街小巷，唱火了苏打绿。突然之间身边的很多人就沉浸在吴青峰的声音里无法自拔。那个时候暗恋的男生女生们，谁听到这首歌曲应该都会不自觉的嘴角微笑，仿佛暗恋的那个他会突然在某个小雨天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小情歌，吴青峰就像是一个歌颂者，而我们的青春随着他的歌声就在那风中来回的飘着。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陈绮贞和韩寒的跨界合作。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歌词看上去有点无厘头，但是这就是和他聊天时候的心理状态。最终想拥有的不过是和你一起戴着安全帽，在机车后座抱着你的肩，但那些都是美好的愿望，却终究抵不过时间。但是那又怎样呢？无论过多久，还是喜欢你。喜欢一个人，不只喜欢某一面，而是无论呈现出哪一面，都会是我喜欢的样子。哪怕你在我的世界当中不标准、不完美，但却就是刚刚好，无可替代。

喜欢来自于阿四。喜欢是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是喜欢的小心翼翼，有些人喜欢的轰轰烈烈，而有的人喜欢恬静温柔。因为喜欢一个人，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眼睛也会随着他的身影转动。其实每一种喜欢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过对爱的期待，这首《期待爱》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喜欢就该让对方知道，在大声表白之后，之前的忐忑等待和温柔关怀才是最美好的记忆。来到小店，和我们一起爱的聆听，我们会听到金玟岐《直到遇见你》。他的歌里没有远方，也没有逃避，他把眼光放到我们最真实的生活里，时而扎心，时而温暖。希望这首歌曲在今天会让你感受到适当的甜度和温暖吧。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要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2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

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那么今天这张歌单是来听到《表白之歌》，爱要大声说出来。情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今天各位来到小店，让我们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歌声当中，选一首属于情歌的唱片去送给你心爱的人听吧。来，我们从这里开始。

副歌赵明航。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那些爱的魔法，收录在金莎2012年所发行的专辑《他不爱我》当中。这首歌曲是2012年金莎送给女孩们最励志的恋爱交战守则。在这个喧嚣热闹的都市当中，有太多的过往和故事，那些爱过、哭过、笑过的每一个场景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和留恋。还记得第一次送出棒棒糖的滋味吗？还记得第一次送他回家那种忐忑的心情吗？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拉手穿过人潮鼎沸吗？初恋的年华是美好的，也是让人动容和缅怀的。爱的魔法不仅是一份爱的彰显，更是去寻找恋爱时那种莫名的感动。当然它的滋味有可能是甜甜的，来听周杰伦《甜甜的》。

甜甜的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我很忙》当中。虽然是一首粉色系的作品，但是周董对于可爱的尺度还控制在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他说他很喜欢这种蜂蜜口味的生活，当然还有温热之后被呵护的感觉。城堡为爱守护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他希望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爱情当中最美好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爱乘以无限大》，来自于袁若兰的演唱，张震岳包办词曲。很难想象阿岳的风格可以写出这么可爱又甜美的歌曲，一起坠入爱河的感觉真的很美妙。所以爱可以无限大，可以痴痴傻傻。所以有没有某一个时刻，当你遇到一个人，就很想要把爱情留下来呢？

爱渴望这首歌曲是杨宗纬早期的经典作品，表达了无边的孤寂，对于爱情的向往。浮动的音调当中阐述着独自生活的忧伤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慵懒的气声总会让人感到心里痒痒的，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和念想正在慢慢被酝酿。来听选子《无可取代》。

甜系女生弦子的一首无可取代。当爱一个人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人是无可取代的。弦子的个性非常鲜明，像邻家女孩，小女人的性感可爱，任何形象在她身上都会让人眼前一亮。爱情里的美妙体验还有很多种，幸福的人是一定可以抓住某一个角落，一边体验一边传递给身边的人的。来听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5: OK, 3, 2, 1, let's jam。
1: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嘿，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复刻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今天，让我们打开收音机，听听那些被写到歌里的甜美爱情。刚才听到的是《爱情回来》的片尾曲《你是对的人》，来自于戚薇和俊浩的演绎。这首歌曲由戚薇填词，并与韩国男团 2PM 的俊浩跨海对唱。当时在拍摄 MV 时，黄忠平导演还定制了爱情便利店的故事，红色的汽水，蓝色的冰激凌，绿色的马卡龙，不同的食物代表情侣之间的不同心境。现在诉说爱情十字路口的人们，不论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一定可以遇到生命当中的 Mr. Right。 来听这首《答案》。

年最火热的抖音大热歌曲答案，大家一定对其中的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让人始料不及，这两句歌词像春风拂面，没有半点陌生的感觉。郭采洁和杨坤的合唱版本是甜蜜的，充满了满满的画面感，而这首歌曲所运用的 R&B 的慢板曲风，在调侃和哼唱之中将爱情的纠结和体会表现了出来。爱情的形式纵然有很多种，但每一种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来听林宥嘉《少女》。

亲爱的，热爱的，剧中当中的插曲《一起走的幸福》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而它的演唱者是火箭少女的段奥娟。段奥娟的声音清澈，非常适合唱这种甜甜的歌曲，可以说为整部的剧目增色不少。陪你面对坎坷风雨，面对未来的未知，愿你的身边也能有这样的人，无论在何时都会让你感到安心和快乐。所以听过这句话吗？就是爱你，爱着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没错，来自于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

就是爱你收录在陶喆2005年所发行的他的第四张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在2006年获得了 HITO 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华语歌曲，2010年获得了十年港台十大金曲。歌曲节奏简单，旋律轻松愉悦，带着一份听完唱着就会不由自主让人嘴角上扬的幸福感，非常适合作为婚礼的开场曲，就是在用最简单的旋律去向爱的人表达自己的爱意，爱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爱情当中的美妙体验，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爱的告白，所以多听听情歌，沉浸在甜蜜的氛围当中，也许甜甜的爱情不经意间就会降临呢。今天副歌唱片行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若琳《有你的快乐》，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在王若琳慵懒的声音之下显得格外动听，透露出心里最真挚的情感，将小女孩的心思慢慢地表现出来。王若琳的嗓音听起来让人很放松，仿佛沐浴海风，听她的歌曲就会变好，不会变得很忧伤，而旋律当中透出的阳光的可爱，那丝微光温暖着所有听歌的人，也诉说着爱情的美好和无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您下次光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微。

0: 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起实话，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0: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有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

0: 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
1: 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你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1: 是
0: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

0: 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到我的抖音啊，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看看更多的主播的短视频是什么样子的，了解更多的主播动态就好了。当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进行相关的话题讨论。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持放音乐作品来了哈，也希望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今天这样的一种非常舒适的听感，它的名字叫做 Century Video Mix Set， 来自于 Momo， 主要呢是 Soul Funk 和 Mellow Groovy 的一种作品了。那么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总会能够感受到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能够让自己放松心绪。那么这个周末也是一样的，我们会通过这种音乐作品让自己的神情彻底的放下来，来放松一下，解压啊，去班味儿。OK， 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二首单曲 Memory Lane。

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 Groove Time。 那刚才我们也听过了 Rhythm of Love， 来自于 Marilina Shaw 的作品，那还有像是来自于 Carol Williams 的一首 You are so much a part of me。 So coming up next， 我们继续来听 In the name of love， 来自于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Century Video Mix Set， 来自于 Momo。 那么今天的音乐作品呢，就是 Soul Funk Mellow Groovy 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音乐作品。那其实呢，能够让我们听到特别优雅的一种状态。我们的听友 Bobo666 他也说了，这种一种特别进入到了高档餐厅的感觉。那么即便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可能没有在餐厅里边，那就想象一下自己在吃一些高级料理好不好，用音乐作为一种陪伴也不错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Since 2015，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在半点钟

0: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连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儿？

京音乐广播，四季更迭，心情绽放，我与你共鸣在每一个瞬间。每个周末下午见。Welcome bac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哈。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呢，包括有还有像来自于 FEN Fan 带给我们的 We Can Make It， 我们能够办成一切事情，因为只要有音乐伴随我们身边，我们就会能够达到最终的远方。那希望朋友们能够跟随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呢，获得一种在周末的人生的 BGM。 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选择，怎么舒服怎么来，您愿意端杯咖啡也可以，您愿意躺着听也可以，您愿意一边干家务一边加班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欢迎各位了。总之这里就是全北京都在听。

来吧，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的时段当中了。Rainy Happy Day， 还有 Use It or Lose It， Bad Moon Racing， 那等等歌曲呢，我们会稍后继续为您呈现。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错过像 Love Love Love 这样的经典作品和 Shining You Shining Day， 跟天气相关的作品总是能够让我们去呈现到热带地区的旅行质感。来，背着包，我们说走就走，人生旅行就在此刻。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夏天快乐。您正。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你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

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朋友们通过这个开场曲啊 Dusty Springfield 来开场，也是来自于 Spooky 他的创作啊。当然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DJ Quentin 909的一个加长版，那稍后还要来自于这个 For Me 啊，这样一位音乐人带给我们的 Sugar Hill， 希望您会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

哎呀，像这样的音乐作品啊，我们都很熟悉啊，包括像是 On My Mind 啊，来自于 RXM。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继续来听一下像是 Feel My Needs 以及来自 New Order Blue Monday， 还有像是 Self Control 各种各样的电音单曲的代表之作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马拉喀什的音乐的现场秀，来自于 DJ Ivana 节奏驾到。I hope you enjoy your weekend.

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连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

0: 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对，没错，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拍照啊，其实也需要它来凹造型。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女士墨镜 CH5422 这一款，它是一个黑色的框，冷艳的御姐风，上脸之后呢会觉得气场很强，时髦指数飙升，随便一戴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明星范儿哈，而且它的这个猫眼镜

0: 的同款。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墨镜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防晒防紫外线的功能性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对，它是一款 UV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段 lo-fi 啊，这种非常低保真的音乐质感还挺有趣的，偶尔我们听听看的话还觉得特别适合做一些自己内心戏的陪衬的音乐。 The BGM is only for you， 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every weekend 1 to 4 p.m。那当然节奏驾到嘛，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节奏感的，不止音乐的旋律如何，但这个节奏感是一定要能够拿上台面来说才行的，与你共鸣在每一个瞬间，对不对？当然同时也愿意当你的全球音乐风尚地图。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行家甄选单曲，一首接着一首来啦。

0: 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2: 说的是你也是我，
1: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 lounge 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假，不许的各位朋友们飞向大洋彼岸，我们去美国，飞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城市，在城市的上空远眺一下这城市里边的街道、建筑、人们、住房等等等等，也许能够看到这种车水马龙，也许能够听到这个街景当中的一些滴滴答答的声音，甚至还有人群的嘈杂，那这就是一种环境背景音乐 Ambient Music 它的魅力所在，它有真实性。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当然这也是目前来讲在全北京唯一能够听到的一档纯欧美国际流行音乐和电子音乐节目了，所以说我们也特别珍惜每一次和你在电波当中的相会和相聚。当然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音乐可以让大家的收听质感变得更加的绵长，好吗？

种各样的视频为您呈现的。记住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那当然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我们下周再见。

0: 其实在护肤上都挺舍得花钱的，
1: 哎，
0: 在粉底液上可以说是豪掷千金啊，
1: 嗯，
0: 但是却往往觉得隔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啊。
1: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护肤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上妆步骤当中也非常非常重要的隔离这一步。
0: 对，因为隔离嘛，它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的是几个核心的问题啊。
1: 嗯，
0: 第一点就是均匀和提亮我们的肤色，
1: 嗯，
0: 也就是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在您上粉底之前，它可以先修正肤色，然后让后续的粉底用量更少，而且妆感显得更轻薄和自然。
1: 嗯，这是我们上妆的这个步骤啊，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肤色呀

0: 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种透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它会把你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
1: 就是磨皮的感觉，对吧？
0: 提前的在你的脸上做这么一步啊，这是别人和你面对面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视觉感。另外呢，就像有一种光滑的属性，让你的皮肤的这个瑕疵更少一点。

0: 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保真是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尝试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隔离的隔，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这款 CBB 的掌管隔离其实是不挑肤质的。
1: 对，它不

长得像，台风像，连唱功都被拿来反复的比较。压力虽然大，但就像一匹狼一样，有一股子劲儿在硬扛，在向前冲。来听《狼来了》。

转机出现在1997年，当时他有一首量身定制的歌曲《再见二丁目》，他唱的特别有味道，那种略带沙哑不刻意修饰的嗓音刚好就把歌里面的孤独还有释然都唱透。

到了1999年，杨千嬅其实已经慢慢的熬到了一线，各大颁奖礼上都能够看到她的水的祈祷，然后年底还拿了叱咤，开始在乐坛和影视圈双线发力，但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她演技一般，只能够演

一直到2001年，黄伟文给他写了《野孩子》。这首歌真的太贴合杨千嬅本人了，歌词里面那种不驯服不讨好，宁愿做你牵挂的野孩子，也不愿意做被安排的人，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也是他的人生态度。所以这一年他的影视事业迎来了小小的爆发，他拍了《玉女天丁》《百分百感觉》。

二，这些喜剧大笑姑婆的形象呢，就彻底的深入人心，特别受欢迎。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大家都把它定型了，觉得他只能演这种无脑的喜剧，演不了复杂的角色。而那个时候的港乐也已经开始下滑，盗版猖獗，颁奖礼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他要一边唱歌，一边拍戏，一边赶宣传，每天连轴转，情绪压力特别大，经常累到崩溃。野孩子也会累啊。

道杨千嬅的经典作品，可惜我是水瓶座，绝对算得上是前三名了。2002年这首歌一出来就成了无数人的失恋神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其实就源自他自己的真实经历。那个时候他刚刚失恋，心情特别差，所以在酒吧里面连喝了8杯长岛冰茶，他默默地消化所有的情绪，所以把自己的脆弱还有遗憾都唱进了这首歌里，所以才那么打动人。这一年他拍的《新扎师妹》也爆火了，他饰演方丽娟，傻气又可爱，还拿了意大利乌电尼影展最受观众欢迎大奖，连国际上都认可了他的喜剧演技。但是还是有人不买账啊，说他只会演傻气女生，戏路太窄，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样子。而那个时候的他情感生

活也一直被媒体追拍，一点点小事就被过度的解读，他没有办法，只能够在镜头面前一直笑，所以那个时候埋在他心里的那一股刚劲儿也越来越大。

0: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年京港话你知，当维港邂逅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前沿的鲜活实践和精彩瞬间。2026年每周六日下午4点，京港话你知，
5: 京港话你知，
4: 我们准时相遇，不见不散。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杨千嬅从《狼来了》到回归一块小石头，好像是一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心态的变化。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他的音乐故事。2004年对于杨千嬅来说是特别关键的一

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他离开了合作了9年的华星唱片，跳槽到了百代。刚换公司压力特别大，大家都在看他能不能拿出好的作品，能不能站稳脚跟，能不能更上一层楼。还好他推出了专辑《电光幻影》，主打歌《小城大事》一出来就再次横扫各大颁奖礼，拿下了劲歌金。

这方面他也没落下，主演了《地下铁》《花好月圆》，而且他还凭《地下铁》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了一个偏执阴暗的角色，就是想打破大家对他大笑姑婆的刻板印象。

又过十年，杨千嬅40岁了，这个时候的她已经结婚生子，生活重心也慢慢向家庭倾斜，她减少了工作量，也不再去争颁奖礼的奖项了，竞争激烈的乐坛。而那个时候的乐坛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流量时代到来，内地的选秀节目短视频崛起，港乐越来越边缘化，而杨千嬅的曝光度也越来越低，甚至有人说她过气了，不焦虑，不辩解，也不炒作，就像我们上一首听到的04年的她一样。那个时候的她选择放慢脚步，把自己在生活里的感悟，岁月的温柔，写到好不容易遇见爱这首歌里，歌声里你能听到他真的放下了很多东西。而在影视方面，他还在继续的努力。2013年，他凭着《春娇与志明》里的余春娇，拿下了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当时击败了周迅、郑秀文这些实力派，真正完成了影视和乐坛双栖的巅峰认证。所以在那之后，他就很少拍戏了，只是偶尔接一些自己喜欢的精品项目，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2020年杨千嬅出道25周年，她推出了《还有事情可庆祝》这首歌。那个时候所有演出都在停摆，整个娱乐圈也进入了冰封状态，很多人没了收入，也陷入了迷茫。他也一样，原本计划好的巡演被取消，很多工作都被搁置，压力也非常大。但是这首歌就像歌名一样，还有事情可庆祝，哪怕你的生活有不如意，哪怕遇到困难，也总有一些小事值得我们去珍惜。人到中年，他好像终于想明白了，所谓的进化不是一直往上冲，一直争高低，依然能够保持乐观。这一年他也回归了 TVB， 还拿下了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角色。时隔多年，他再一次拿到了电视奖项，也算是意外之喜。

今年三月，杨千嬅推出了全新单曲《回归一块小石头》。这个时候的她已经出道整整30年，她52岁了。所以前阵子她在采访中说了这句话，她说：“这次巡演我感受到从来没有的放下的感觉。现在的她真的已经看淡了，执着于销量、排名、奖项，也不再向着向谁证明自己。”她还说：“这次巡演，她想把歌词变成剧本，在舞台上过一把戏瘾。”呈现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电影，所以这种松弛可能是历尽千帆之后的从容，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的状态。现在的乐坛迭代太快，新人辈出，老牌艺人也很容易被淡忘，被贴标签。但是杨千嬅一点都不慌啊，回归一块小石头。关于北京，杨千嬅说自己有一个很久的愿望，就是她特别想爬长城，想在长城上面唱一首自己的经典歌曲。他之前就曾经在长城附近的民宿拍过电影。

期待永远在追梦的人，从1996年的《狼来了》到2026年回归一块小石头，杨千嬅的这30年不只是她自己的成长史，也是港乐的一段缩影。而她的歌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遗憾，也有我们的成长。所谓进化，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在岁月里受伤、坚强、失去、拥有、放下、重生。哪怕他已经50多岁了，他也依然有期望，有好奇，保持着那份勇敢还有真诚。或许我们也应该要像他这样，像他的音乐一样，永远未完待续。这里是《尖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可以在每周六日下午4点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周再见啦，拜拜。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剑远山，去登高望远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让所有的大雨全部都落下。 Rain on me 一首歌曲来开启5:04整娱乐总排，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娱乐总排，在晚间直播当中，我是王伟，我是 DT。
1: 大家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哎呀，欢迎各位在大雨天依旧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一个天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提示一下了，相信各位出门在路上或者在家里边都感受到说这一场雨比我们预想下的时间要长很多，
1: 而且比我今天预想的雨量要更大一些。
0: 是，
1: 其实我会觉得一整天应该是那种淅淅沥沥的绵绵的小雨，但没想到咱们上节目前这一段时间当中雨势是越来越大了。
0: 真的，我觉得就是早上起来它稍微停了一阵，
1: 对，
0: 我就觉得下午差不多该收尾了。
1: 是的，
0: 结果就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个车呀已经开始有一点你不双手握方向盘感觉有点把控不住了，
1: 地上有点滑。
0: 真的，尤其要这个提示各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挨着公交车道那一道的时候你要小心放慢车速。第一，路边积水有点多，第二，你路过车站有可能那个水就滋到等车的人身上，一定注意安全。我是觉得走那条车道的时候，就是如果路过那个水坑，车就总是觉得心里发慌，有点不太稳了。而且对于我来说，我看见我后视镜，我估计我得好好擦一擦了，有点水汽的时候看不是太清楚。也提示大家，能早点把车灯打开的都赶紧打开，
1: 是的，
0: 并道一定放慢且先打提示灯、转向灯，好吧？
1: 这是一个驾车的温馨提示。同时也确实觉得今天似乎让我们觉得，如果雨下大的时候，大家都会闷在家里面少出门。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周末嘛，难得会有享受在北方城市当中这样一种阴郁的湿湿的天气当中，大家反而希望有一点情绪，有一点情调，出去吃个饭呀，约个会呀。所以在路上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一下路况。
0: 真的，昨天已经看到，就是我看到一些热搜啊，气象部门提示的是说这个雨天，这个我原来觉得有点是不是言过其实，有点过了，但后来发现说是真的，因为今天到了10毫米中雨的量级，城区呢相对低一点，但是在山区那边有的部分地区，像在房山已经达到了42.7毫米，已经到了暴雨的范围了。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基本上我们看到从下午开始，北京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有所增强的，已经达到了暴雨的级别。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最主要的时段，入夜之后降水将逐渐的减弱，明天清晨的时候降雨将结束。目前的预告是这样的，这场降雨的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大
1: 夏天的比较明显一个降雨。那未来一周的时间当中呢，北京的天空云量会比较多一些，气温会逐渐的回升。18号到22号的多阵雨天气，23号开始的时候天气逐渐转晴，到时候又是阳光明媚，迎接夏天的好日子。
0: 是的，每次这个雨水洗刷过后，其实我们带来是更清新的一个天气，我们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哈。既然到雨天了，雾气昭昭的，水昭昭的，我们就来听来自于水妹，大家的外号叫水妹胎了，带来这首歌就叫做《我的》。

0: Taylor 带来一首 Water， 前两天我听了他另外一首歌，而且还是跟一些游戏联动的，叫 Chanel， 其实也特别的好听。他的歌就特别适合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如果各位相应的在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内，就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外面可能是狂风暴雨，但是自己所在的地方呢，你能笑看这一切的时候就很适合。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在 TNFM 聊天室设定下话题，雨天适合干点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个想象的起点都是自己在家相应来说舒适安全的时候，搭配这样的天气，包括听歌，包括听到刚才我觉得 Taylor 的一些歌曲哈。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关于降雨的一些事儿，具体的今天晚上跟明天预报我们简单一说，然后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今天说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气温也确实是像之前预计差不多在20摄氏度左右。今天晚上的情况具体先看到是阴有中雨，刚才也说到了偏地区的最低气温今天会在18摄氏度。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天的具体情况。
1: 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下午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然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山区的温度也差不多25到27。
0: 所以明天可能不是早上就彻底结束了，在山区可能还会有降雨，各位要注意要小心。然后之前戴同学提到说23号起天气转晴，才逐渐转晴。前一段时间大家出门的话都记得要随身带好雨具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Ray 的早期的作品，当年还在跟很多的 DJ 合作。Disclosure and Ray Waterfall。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流行的尺度已经来了哈，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又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榜单？今天稍微不一样一些，今天要跟各位来全曲聆听的，就是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世界杯的主题曲 Shakira 的演唱正式在昨日上线，所以今天我们完整的在新歌测评跟各位来分享。
2: 对，大家要知道这一次呢，世界杯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共同来一起主办的，
1: 美加墨，
2: 对，美加墨世界杯，而且据说三个地方都要整一场自己的开幕式，时间也不长，所以呢也会有不同的阵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一次的官方歌曲呢，
1: 代代特像小孩，代代
2: 正式全球上线了，而且也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和这个尼日利亚歌手叫做Burna Boy 共同来歌手一起来合作的。
1: 没错，这首歌实际上意味啊，就名字翻译过来是 Let's go， 就加油的意思。Go go go 啊，以后这个代一同学在是不是要改就叫代代也叫 Coco 了，
2: 对，
1: Coco 代代、
2: 很奇怪，就是之前他们有比如说不知道该怎么叫我这个昵称的，他会就直接喊代代、
1: 代代就很好听、
2: 就很直接适合这个歌是吧，
1: 而且你一看就瞬间有了不一样的意味、这也是在今年觉得很好的一个预兆哈。
2: 对，
1: 这次世界杯肯定要到来了，大家有的看了，因为这两年其实在关注各方面消息的时候有一些官方的宣布，而就在我俩刚才直播的时候也看到了给我的视频号直播的推送、就是总台那边然后再进行一个直播，然后这次有哪些相应的转播呀，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放送啊，大家都能够看到。虽然时间这一届美加墨不是特别的友善，就你时间全都是在深夜或者说特别凌晨跟白天的时候，但是我估计就是好凑个热闹看个球，咱们还是会参与其中的。
2: 对啊，大伙早点睡，然后呢、
1: 就是、
2: 凌晨早点起，
1: 没那么爱没有，如果要上班呢肯定就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工作，但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就到时候大家也关注到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跟大家一起聊球的小设定，因为每一次什么世界杯、欧洲杯我们都会有，
2: 对，有小单元、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助助兴、
1: 尤其是在这个开幕之后。

0: Shakira Burna Boy 合作了一首 Die Die， 你就能听到说依旧还是那种热烈的情绪，但是不像当年像到了非洲或者说到了热带地区给你带来那种炽热到不行哇咔哇咔，相对克制更柔和的一些给你带来的一些很 Afrobeats 的节奏的时候，你听着身体能跟着它动起来，但是不会出汗不会冒汗，这时候我觉得很符合美加墨嘛，
1: 对
0: 吧，
1: 就感觉 更广阔区域的人们对于热情的一种共识，
0: 对，
1: 就是阳光明媚让你能够感受到一种能量就好了，
0: 对，出门不出汗啊，听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刚才戴同学也提到说，就看到这些年 Shakira 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1: 一直保持得很好，甚至我会觉得说有一种感觉更回春的感觉，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要走一个更性感一点的路线，但现在装扮更年轻更活泼更阳光，
0: 有种的校园走出来的足球少女，
1: 没错、
0: 就是应援团，
1: 没错、就是足球美少女的感觉，觉得整个的线条把腿拉得特别长、在跳起这个舞的时候那种阳光健康的感觉跟这首歌曲很搭，
0: 真的，所以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足球的代名词了，是不是、两个疯狂动物城跟足球的代名词，
1: 对，
0: 逃离不开他的声音了、所以这次借着他的这首歌曲，我们也知道说从前几届世界杯呢基本上会有很多相应的一些什么助威曲啊主题曲慢慢会释放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我们在期待后续还有着什么样的一些上线，那未来这一段时间可能这首歌会成为我们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声音，我们也会听到更多的代代。然后另外呢要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既然今天都

0: 上了这么多很非洲
1: 的
0: 韵律节奏，我们把 Burna Boy 的另外一首歌曲放上。哎，我们的播放软件死机了。哎，好了，可以了。哎，它卡回来了。同样也是 Burna Boy， 就刚才当中出现的男生跟另外一位女生 Becky G 的合作。哎，你看这首歌如果放在世界杯，是不是也合适啊？来。

0: 但怎么样就一点一点堕落，最后成这个样子。当然最后他也被绳之以法了。
1: 真的，希望看他不是一个坏人，但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坏人的坏啊，就是他，你觉得他可怜，你觉得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好的时候。

0: 话那个平台，他现在老给你推现在一个剧叫什么低智商犯罪还是什么低什么犯罪，对，好像我也感觉挺有意思，挺想看的，
1: 这个名字对不对，
0: 对，一个电视剧等等等等吧。哦，斯努比说了，院线上映不久他就看了，因为喜欢原著。

0: 但我也不没看过，我不知道，所以等看完了以后咱们再探讨
1: 再交流
0: 再探讨，我觉得会很有趣的。
1: 对对对、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关于雨天适合干点什么，因为今天确实这样的一场雨嘛，先提示各位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能不出门也尽量就别出门了吧。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从最开始大家留言说雨天适合干什么，吃火锅睡觉，

0: Google Topic A Rush I Adore You 回来以后也来看一看昨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公布的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音综的消息歌手的全部首批阵容已经释出了这是官方的正式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名字啊。
1: 没错昨天公布了首发的阵容呢也是看到了以往他们都是七位首发嘛、这次是九位、哪九位呢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先说确定的有王铮亮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首发阵容当中的这几位好像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排序的
0: 所以就是首发的真正官方公布了以后是没看见王铮亮的名字

0: 来吧，
1: 这雨天必须的。然后一会儿回来以后呢，斯纳吉的歌呢，
0: 也可以听听看。
1: 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各位下一时段的开启第一首，我们就来一首斯纳吉，
0: 好，
1: 感受一下啊。
2: 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女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0: 那么几针甚至十几针，你真的很难再倒回来。但是因为它要必须一个一个从那个缝里面再透回来之后，那个太烦人了，你透不好之后整个你前面全毁掉了。
1: 小时候就是大家刚开始，我反正我小时候手工课，大家那会儿上小学还教你如何缝扣子、如何衣服破了缝几种不同的缝法、回家以后自己就觉得自己行了，哎，拿这个破了我来试试，咔一缝，然后就发现针脚大了呀什么之类的、往回穿就找不着那孔了，太费劲了，
0: 就得拿剪子把这个剪掉，
1: 重新来
0: 是吧，把那个死疙瘩给它剪掉重新来。但是你看，如果真是有一些刺绣，有一些针法，从哪儿开始？

0: 哦，豪洛，它真的是很新鲜，然后加上东西多，是吧？
1: 已经开始流口水。
0: 就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1: 然后说还有一些限定的周边的演唱会啊，限定周边香蕉小物包。啊，靠说源于他平时也爱吃点香蕉补充体力，嗯，健身补点甲补点啥的，
0: 嗯，
1: 然后而且台北也独家发售跳舞的梵谷，
0: 嗯
1: ，Dancing Van Gogh，
0: 对，
1: 黑胶唱片，所以今天准备了歌，今天也准备了 Dancing Van Gogh， 然后准备了克卜勒雨天之类的。

0: 我一看我今天歌单，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就是我们俩上个礼拜上节目的时候提到说有一系列的电视台的关闭，也是当年其实有很多大家一些发掘新鲜声音跟音乐都是通过那些台来的，
1: 是 Channel,
0: 星空是吧，
1: 对，星空卫视、哦、然后 Channel V 他们应该是一家旗下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包括谁提到的也是有，应该就这两个吧，
0: 好像是这两个，我记得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说就是两家，
1: 嗯，
0: 总之就大家觉得说就当年听歌的那些或者给你音乐新鲜感的那些平台就没了、嗯、
1: 对，
0: 我原来晚上看星空它晚上老播恐怖片，
1: 我也是，
0: 烦他，
1: 我也是，
0: 十一点多吧，
1: 对，有的时候你想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只有这个台能看跟别的台不一样的电影，
0: 那会儿是晚上看完，比如说那会儿是 American Idol、
1: 嗯、
0: 就美国偶像，
1: 嗯，
0: 看完国光帮帮忙，你看完了之后然后没什么看的时候终于到晚上开始播电影了，要不然是凤凰卫视电影台，要不然就是星空，打开有恐怖片。我认真在有一次上中学那会儿上学住在一个地下室，那个酒店的地下室是一个类似于蛮荒凉的后院，它的一个小楼，淡季没人住，地下室呢又没窗户，
1: 嗯哼，
0: 全黑的一片，你就想一个荒凉的院子里边处了一个空楼，晚上就你一个人住在没光的地下室，
1: 还在看
0: 放恐怖，吓疯了我了，
1: 这确实别看了，
0: 晚上犹豫就想上厕所啊，先看了那个突然断的电，然后想上厕所大概憋了得有快一个小时，实在忍不住了拿手机照着光再去上的洗手间，吓坏了、
1: 嗯、所以确实有一些声音、嗯、有一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一些记忆，
0: 对，
1: 或者一些事情它也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改变，
0: 想起来太多，它会伴随我们太多的一些曾经的回忆跟记忆、
1: 嗯、
0: 会想起来太多的一些自己有趣的一些桥段片段，人生也会有一些声音浮现，比如说 Channel B，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认识宋念宇，认识小雨，就是他那第一张专辑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时候纯是看 Channel V 最后放送、
1: 嗯、
0: 赠送了两首歌，节目完了赠送你两首歌去听的时候、
1: 哦、谁是宋念宇
0: 才知道的，这张专辑里面太多好听的歌了，今天来听这首吧，我在角落观察 ABC。

0: 多首的经典爵士名作，以纯正即兴韵味的还有深情叙事感的歌曲来打破古典和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献上一个浪漫的收尾。
1: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0: 顿热食，你弄点鸡腿啊，煮个火锅啊，做点黄焖鸡啊，
1: 嗯，
0: 就是在家里边你做饭的时候一直热气腾腾的感觉也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哈。
1: 对，所以刚才真不错也写了一个，他说火锅再着上一点八加一啊，这也是一个在家里边很不错的一个雨天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0: 是，早上起来睡到自然醒，淅淅沥沥的这个雨声当中睁开眼，中午听着下雨的声音，白噪音啊，安稳又睡个午觉，再一次入眠，让人就觉得特别的放松，
1: 是吧？所以这一天也算是给身体好好做了一个深度的放松和 SPA。然后毛毛姐也说了，说今天睡到自然醒，先生因为出差了，一个人在家各种收拾，一边听小说，一边吃着健康的简餐，一杯清茶。雨声敲打在车窗窗框上，时间感觉像停滞了，很好，
0: 太舒服了。我想象这个时间跟空间代入的时候，我已经开心炸了。
1: 我是从一个女性角度，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做饭，我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0: 那天我刷母亲节的那一个视频，然后网上我老关注一个博主，就是每天在家扮演一个特别受气窝囊的男士，被他媳妇儿天天欺负还没话说那一种。然后那一天就是母亲节，说今天过节能送媳妇点什么呢？还她一个安稳跟清静吧。于是他跟他爸还有他老丈人
1: 都回去，都出去了，
0: 还有家里的儿子拉手集体出来大街上闲逛。
1: 要媳妇儿自个儿家待着是吗？
0: 人家自己在家想干点啥干点啥，
1: 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嘛，对吧？
1: 彼此有点空间感。
0: 没错，MXM Tune 再来一首 Rain。

0: 首歌特别有一种假日的清爽感，特别适合下过小雨之后，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然后早上起来推开窗，然后看到外面刚下过雨的那个景色，
1: 对，
0: 新鲜空气，
1: 又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上午还阳光没有那么晒的时候，那种清新的感觉，雨后的初晴和那。

0: 会是一个好天，就期待就是
1: 下午
0: 早一点先给一些好天。
1: 对对 对, 对，
0: 主要是明天早上起来，为什么明儿一早
1: 开会
0: ，这路上的话，这肯定就堵得完蛋完蛋的。
1: 大星期一，
0: 明天我估计过来，我原来试过，就是这种赶上早晨的雨，再赶上周一早高峰，我可能得开两个多小时，快两个半，恨不得能堵到。
1: 真的，这个通勤简直有点让人觉得挠头。
0: 对，希望明天早上起来雨收敛一点，等我们开完会，
1: 你再接着下
0: ，允许你这没让你非得停啊，
1: 来个间隔雨，允许。
0: 哎呦，最后再看两条吧。大家说这个雨天适合干什么？有朋友刚新来的小伙伴说，这雨天就适合呀，这个在家待着睡觉。这是0203AV 说的，然后还有这个昵称说听广播，然后理想大白 CC 说适合睡觉，睡眠质量会很高，适合喝小八加一解压和看电影哈。
1: 真的，我觉得看电影、看电视剧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让大家在周末在周六日两天特别找到一种说我不想往外跑了，我不想野子了，
0: 对，
1: 是吧，让自己好好宅家里面放松一下。
0: 刚才有朋友说适合换床品换床单什么之类的，新田也是，圆圆也是、说
1: 他们都
0: 好，知道
1: 他们好勤劳。哎，
0: 不是，主要是换完了以后这洗完了你怎么晾呢，烘干机烘，
1: 哎，有可能
0: 不筛是行吧，行，你喜欢就好，
1: 不纠结，
0: 对，你喜欢就好。胡夏那些年来结束今天的娱乐装排，再来你将听了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俩就跟各位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
0: 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日晚间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弟弟。

跟过来共同预测一下明晚即将揭晓的第十七期的榜单，从老将新作、实力唱将再到新生代歌手，听完了以后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你心中的排名。今天我们想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这一首《主角》，也是近期华语影视与乐坛的双重重点。那最近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张艺谋首次跨界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是牢牢的锁定，来听到当中的主题曲。

空灵的声线碰撞古老的琴腔，也是瞬间引爆了听觉的盛宴，成为了剧集主角最亮眼的名片，来自于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跟上线的一首歌叫做《等晴天》，也成为了治愈系爆款，创作也特别的有反差感，歌名喊等晴天，但是歌词全部都是大雨根本不停下的潮湿意象。周深也用自己的调侃说，这首歌是被歌名忽悠了才接下来的。

顺道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五月新作，叫做《半日闲》。许久回归，不再唱青春里的执着爱恨，转而开始唱成年人的松弛跟通透。

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接下来我听到的是绝对的黑马新歌了，来自于港乐新生代严明熙的全新单曲，跳出常规的抒情，走灵动梦幻的电子流行曲风 Colors in

顺道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伟，我是 D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薛之谦的声音了，这首歌当中也采用了双重视角，你代表着逃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代表着固守市井的平凡个体，来听到这一首人字拖。若想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

0: 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974，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顺道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日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那年今日，回到本世纪初，2000年，许茹芸已经凭借《云氏》唱腔红遍了半边天，但是也面临到风格固化的瓶颈，大家对她的印象只剩下了苦情两个字。那这张《难得好天气》的专辑是她主动破局的转型之作，首度深度参与了专辑的制作，和许经文联手制作六首歌，还特意邀请来黄晓明来操刀主打，大胆尝试另类清新曲风。听到这首《难得好天气》。

专辑同名主打《难得好天气》，潘协信作曲，黄耀明来编曲，顶配的班底，创作核心也是跟过去和解，来拥抱当下。再来听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风格，慵懒都市 R&B 风，当中也会让你听到极具律动感的不一样的热带风情。专辑里面的冷门佳作《想要的感觉》，真的是许茹芸很少尝试的曲风。据说录音时许茹芸全程是收着唱的，嗓音慵懒又细腻，带着一点微醺的感觉，把那种不急不徐慢慢期待的心境唱得特别有味道。

昨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然后今天呢，北京城就迎来了2026年的目前来看的第一场大暴雨，所以路上如果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一

0: 苏玛，这在直播间当中带来第一首作品就叫做追呀追呀追，也是他们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曲真的是又懒又带劲儿。首先前面那个懒的那个感觉太适合下雨天听了，然后后面那个劲儿一起来，然后就非常适合当中那个歌词在忙啥嘞，也不知道大家在每天在忙啥呢。我估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扪心自问这个不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好，欢迎首次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不插电版本的北纬三十度乐队，他们之前是玩硬摇滚的 Hard Rock。 来，我们这样啊，就是每位嘉宾每位打一下招呼，介绍一下这支乐队，不能说重复的话
1: 啊。那
0: 谁先来？
1: 那我先来。大家好，我是主唱兼吉他手赖文浩。北纬三十度乐队是在2012年我们是成立的。
0: 2012年，
1: 对，2012年，
0: 是你去
1: 发起的这个乐队，
0: 你一个人提起的还是几个人这个乐队？
1: 哎，其实这个乐队最开始是我和我们乐队那个贝斯手，现在那个强哥，我们是一块儿。有一次我们演出，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也是一个艺人。然后做完演出之后呢，回来路上我们在高铁上，我们俩聊聊，我说咱们应该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好像
0: 你说你在2012年接活的时候给人去做乐手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回来一边数着钱的时候一边就说我们应该玩自己的乐队。
1: 对，我们应该是不能老是这种打工的这个这么玩这个东西。对，然后江哥说，哎，那好啊，那挺好，说咱们自己弄点乐队，然后咱们玩点真正咱们喜欢的一些东西，这不挺好的吗？
0: 还不懂了，你给人打工至少可以有人民币可以拿，你自己去做乐队的话，你自己得烧人民币。
1: 对，但这个是，那你就看吧，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玩的话，就你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这个音乐。别人的话就是你还是得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完成这个东西。
0: 懂。所有玩音乐的乐手们都是有一颗自己想玩自己乐队这样的一颗心的。
1: 对，应该是吧。
0: 对，然后有些人是真的组乐队，有些人可能玩了一会儿然后就散了。至少你们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发心说好，我们想玩乐队，那会儿就开始做了，这一走了14年嘞。
1: 对对对，
0: 厉害。恍惚吗？
1: 恍惚，就好像是去年我们刚聊完这事。
0: 那就刚刚那句歌词，问一下你自己，追呀追呀追，为啥而追，为谁而忙碌
1: 啊？对，这个也是那会儿我有一段时间上班嘛，在那个三桥，我住传媒大学那嘛，然后上班，那会儿打卡每天过去，然后每天早上是几点起来，反正那会儿是那个有那个打卡机，坐那个哪路公交了就到三桥，然后每天差几分钟之后，我就得拿着面包一边跑一边吃着这个面包，然后。

0: 经历上写出这首歌。
1: 嗯，然后所以你玩乐队也是辞的工作。
0: 啊，
1: 当时有辞职吗？
0: 啊，对，当时是啊，不，当时其实我算是我自己跟别人说是我把老板给辞了，其实是互相的吧。
1: 啊，
0: 因为我那个
1: 你说2012年的时候就辞了。
0: 啊，对，那个之前辞，20应该是零几年，零六零七零八那会儿吧，
1: 那会儿
0: ，那会儿是因为那个工作，我觉着这个工作反正他是，就在一个彩铃公司嘛，他说每天你要做出2条那个性彩铃出来，然后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路上我这个东西就想出来了，然后我这手又特别快，我一般我到公司之后我就有个。
1: 所以你玩音乐创作是从做彩铃开始的
0: 啊？对，然后从我就有半小时，差不多一天工作也完成了，之后我就开始聊 QQ
1: 哦，
0: 然后那个
1: 不好意思，00后们好古早的时代，你们都不懂我聊彩铃。
0: 然后那个聊 QQ 那个有一天正聊着呢，边上同事就说：“哎，你别聊了，你那个啥，这个经理过来了。”我说：“经理过来呗，我这工作完成了是吧？”
1: 啊，
0: 然后过来他看，哟，聊两 QQ， 还有个号是女的，但还个女号是吧？就有个装个女的一个。注册是个女，然后就是聊天，
1: 这是诈骗行为吗？
0: 啊，不是，就是我就看这个，我是如果是我伪装成个小姑娘，看别人说，哎，这帮老爷们是怎么跟我聊的，就是挺
1: 这不就是诈骗行为吗？不要乱学啊！
0: 然后我就正聊，经理看，哟，两号，我说这个，来你听一下我今天做的彩铃怎么样？
1: 哎，
0: 听，然后，哎，你这个真不错，我说是吧？我说那你看我聊会儿，那你聊吧，啊，就这样。后来一个月之后，带你回家聊 QQ 去吧。我说，哎，这好嘞，差不多。
1: 哎，所以你是不是也从那会儿开始更加坚定说我要做音乐这个事儿？
0: 对，那个其实很早了，就做音乐这个事儿是在，这个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其实就有个想法，就是那会儿听那个好多那个摇滚乐队们听，然后说，他们真带劲儿啊。然后到
1: 你那会儿爱谁？摇滚乐队。
0: 黑豹
1: 啊，
0: 窦
1: 唯时期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是黑豹一的那个专辑对我影响特别大。
1: 嗯，
0: 然后那个就那会儿后来看我们当地有支乐队，就是排练黑豹那个无敌自容一出了这样。啊，一听我不行了，我已经这个声音太带劲了，我说这怎么出来的？然后就是觉着这挺好。后来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吉他手跟我说。
1: 初中生啊，还是
0: 你要玩乐队，你得去北京啊。然后我就哎，那就行。然后之后我就来北京，就是专门学这个电吉他。
1: 然后就真的开始了
0: 啊。对，就开始，然后就一直反正就这条路就一直走，现在反正是。
1: OK， 2016年的时候才正式明确北纬三十度乐队开始玩硬摇的所谓的一个标签化的风格。
0: 嗯，对对。
1: 嗯，那会儿是很明确说我要做硬摇滚。
0: 啊，其实也不明确，当时是。因为你乐队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标签，你出去人家都会问你是什么风格嘛。
1: 对，
0: 嗯，然后那个当时标签，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风格好像是跟硬摇滚是比较贴，所以就是我们对外就说我们是个硬摇滚的乐队。
1: 嗯，摇滚乐它也是跟流行乐一样，是个很大的一个范畴，组自己的乐队，然后也玩各种各样的风格。后来到2016年的时候去做这个所谓的硬摇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化，它其实是不断在去跨圈子去混的。
0: 嗯，对对，是的。
1: 那么也就自然的引入到第二首作品，这个歌名呢就叫做《跨圈混》。
0: 嗯，
1: 来，继续有请。

你们玩摄像的说我是搞体育的，我和你们搞体育的说我是学美术的。

0: 我相信这歌乐队在创作的时候是当作反讽去写的，但到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它其实是要求所有人都要一专多能的，大家都得做斜杠青年的，你如果会这么多东西的话，那你是很厉害的优秀的人才。
1: 对对，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观点立场，我们是没有，就是说这种现象嘛，就是当时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
0: 你们创作的时候是当反讽去写的吧？
1: 没有，就是这个聊天，然后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是没有管那个立场，就是这个是，然后这个哥们儿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跟你，我从来我也不跟你聊音乐，我跟你聊我骑自行车，我跟你聊体育，但是我跟骑自行车这帮人我不跟他聊那个。我会那个学，我会玩，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确实这个大哥他是做很多都做像不像样的。
0: 然后你才有更多可能性去破圈啊。
1: 对对对。
0: 好，那是主唱通常都特别能聊。我们还有其他三位没跟大家打招呼呢。来，从另外一位老成员开始。
2: 对。大家好，我是北纬乐队的那个贝斯手。

0: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乐队是吧？反正也得练习嘛，也得做是吧？也练琴呀。
1: 是什么样的大户人家会想要做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乐队呢？
0: 对，因为实在赚不着。
1: 你说2012年就真的很明确这样说呀？然后你也愿意上这个贼船啊？
0: 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大部分是在做拷贝嘛，
1: 啊，
0: 拷贝赚的钱也不多，养活自己也无所谓，反正
1: 那就也就所谓翻唱嘛，
0: 对，没有牵挂，反正自己想玩点什么玩什么，年轻嘛那会儿，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后来我俩
1: 那那会儿是有所谓的音乐梦想，
0: 还是有、啊哎、那会儿还算是有梦想，
1: 是啥呢？
0: 对，那会儿梦想了，觉得有可能会实现吧，那会儿，
1: 嗯，是什么呢？
0: 就是能把琴弹得跟自己讲话一样，就当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器官，就是随心所欲那种。
1: 嗯，
0: 就那会儿还在一个过程里面吧，学习啊、练琴啊什么的，老觉得可能太慢了。
1: 嗯，所以对乐队这是真的爱的，对音乐这事儿也是真爱的。
0: 对对，反正我们几个凑一块儿去，也练练琴，也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本身我们的性格呀，什么喜欢东西也，虽然我们做的好多流行的歌，但是。还是喜欢摇滚乐嘛，就这么一块儿去、主要是因为这个。
1: 李轩感觉性格是很平和的人哎。
0: 我比较社恐，
1: 但是玩音乐就会切换到另外一个面孔，
0: 对，玩音乐有时候可以闭着眼睛嘛，无所谓
1: 啊。你也是从小就喜欢摇滚吗？
0: 不是，以前喜欢什么港台音乐啊，包括吻别呀、什么的都喜欢，
1: 喜欢流行音乐的
0: 齐秦呀、什么的，好多那些歌都喜欢
1: 啊。
0: 但是后来中有一天我听了一个什么歌，一个国外的，我不知道什么名字，我发现那个音乐特别有力量，就跟我听到的歌都不一样，不是那种什么风花雪月的东西，我一下就喜欢了，就阴差阳错吧，就入行了、
1: 就知道那是摇滚了。
0: 那会儿还不知道，就觉得是一个国外的乐队，很棒，跟中国的不一样，当时是那么想的。
1: 哎，然后从流行切换到摇滚是很顺利的切换，还是需要很痛苦的一个摸索？
0: 没有，很顺利的，很顺利的。其实它流行其实也是对乐器的一个了解嘛。
1: 嗯，
0: 你学会了它，你才会去干另外一个事儿。
1: 嗯，
0: 他们其实不冲突，我觉得就是用这个乐器说了不同的语言而已。
1: 嗯，既然说到风格了，我们就浅聊一下风格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到现在呢，依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啥叫硬摇滚呀？硬摇滚是不是就特别吵？它就是硬摇滚啊？
0: 硬摇滚其实是你当你听了足够的音乐吧，你自己会去就理解它。比如说，聊那个流行乐跟那个民谣，比如说民谣，你是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听得多，你知道它是那样的。
1: 编曲上有各自的一个明确的一些特征，
0: 就是风格的风格，还有心里的一些劲儿不太一样。硬摇滚比较直接，比较冲出来的，但是摇滚乐。包括很多，包括重金属也是，重金属是另外一种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你怎么解释？解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风格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你要怎么去辨别它呢？你就去听吧。
1: 嗯，
0: 听了足够多，你就自然就会知道了。
1: 对，也有朋友说，哎，硬摇滚是不是跟重金属是一样的？
0: 对，对，
1: 不一样吧？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去听那个平克·弗洛伊德，你不会说它是硬摇滚。嗯，我们去听那个。AC/DC， 大家觉得它是硬摇滚，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风格不一样嘛。还有好多 funk 的一些，blues 的什么东西，它风格不一样。你去玩 blues， 肯定不会说你是个硬摇滚，但是你去弹硬摇滚，里面还有 blues 的影子，那不一样。
1: 哎，听说你们乐队是从 blues 音乐开始玩起来的，
0: 对，开始就是弹 blues 嘛，
1: 那很先锋哎，
0: 而且比较少，比较简单，这样你在里边就可以自己去随便弹，去练琴嘛，以练琴为目的。当你把它弹得很自由的时候，你再去弹一些别的曲子，其实相通的嘛，你就能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得开。
1: 这一点是一个挺好的思路哎。现在练琴的朋友还是很多的，但是从普鲁斯开始练起来的并不多。
0: 反正有的比较年轻的可能喜欢更冲一点的，但是练琴跟那个喜欢有时候还要稍微分得开一点。
1: 嗯，
0: 你练琴你可以去弹任何风格，但是你得先把它掌握嘛，掌握好了以后再说。但这个也是跟喜欢有关系，有的直接开始弹琴属于非常棒，比较看每个人喜欢吧。我们是因为这方面比较接近，所以才走一块儿。
1: 明白。我们今天晚上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乐队的自己的原创作品，但是呢今天下雨，好像里里外外都去。

0: 记不清词儿了已经。
1: 好听，这是在我们开播之前就即兴的跟大家说一下，看能不能跟雨天有关系一首歌曲，就想到了这首流行歌。然后你的音色上是有刻意的去往张宇上去靠一靠吗？
0: 对对，以前就是去那个去 KTV 唱歌的时候，就是有喝点酒，然后容易这个学张宇，出这个声音。
1: 对，就是那个味儿。以前是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吧？
0: 以前也会，就是一般来
1: 说公开演出的时候唱这样的流行歌。
0: 啊，公开有其他的歌的话，我一般是乐手然后来出现。嗯，就是
1: 我们姑且把版权这个事情给拿掉的话，就是没有版权限制的话，你以前的话愿意在现场去唱这样的流行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唱的时候，就我肯定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个。
1: 那挺好，就是你没有就抗拒过说我们是哪个标签，所以我们不要唱这种类型的歌曲的。
0: 这个其实我们乐队还有一首歌，就是有那个把两首歌串一块儿叫。漫步水手路、就是漫步人生路和水手串一块儿。
1: 哎，这歌好哎，一会儿试试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对，我一会儿好多年没唱，但是有可能不知道能唱多少。
1: 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这里是974 Live Show。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惊魂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是电影画面的话，我们前面提到在2012年的时候，然后两个小伙子说好，我们一块来做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乐队，然后去实现我们的音乐理想，这是一件特别冲动特别有血劲儿，然后特别有血气方刚的一件事情。那么问题来了，那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为什么还会有新的成员愿意加入，特别是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加入呢？那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让我们来问问看，应该也是乐队当中年纪最小的，我本人非常爱的乐器萨克斯风的演奏者，来。

0: 等一下，我们的话筒没有声音。
1: 拿下来吧，
2: 嗯，对，拿下来。你这我要聊一会儿的手持好了。
3: 好，乐队的萨克斯手姬圣达。
2: 嗯，来，圣达，你这手持下来好了。嗯。好，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他们当时忽悠你上这个贼船的时候，也是说我们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乐队吗？
3: 倒不是他们忽悠，
2: 哦，
3: 是我另外一个算好大哥，也是一个老师，因为我们是平常在布鲁诺特大乐队排练，有一个王宗兴王老师，
2: 嗯，
3: 他们是王老师应该是跟赖哥是同学，
4: 哦，对，
3: 啊，然后呢，他去
2: 王老师很棒的，
3: 对，他去比利时了，
2: 嗯，
3: 然后突然有一天是，我记得是冬天，然后王老师给我打了一个微信语音，他说圣达，我这儿有一个，玩了十几年的乐队，然后现在我要出国了，你愿不愿意过来吹萨斯？我说那太愿意了。然后那会儿正好是有一个音乐节的演出，
2: 等一下就晚了。他的介绍就是这些吗？
3: 就是这些。
2: 我玩了一个十几年的乐队，缺一个萨克斯，你要不要加入？
3: 啊，是啊。
2: 你都不知道人家是啥风格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乐队，什么样的组成，然后就说那我愿意加入。
3: 风格的话，看他们当时拍那照片，大皮褛，那肯定是摇滚。
2: 啊，你玩爵士的，说那摇滚我也可以
3: 啊，摇滚可以啊，
2: 啊，真的
3: 啊，啊，可以，啊，
2: 哦，所以风格的话，在你们之间是真的可以瞬间切换的。
3: 是可以切换，但是实际如果从 jazz 转到摇滚的话，实际很多的地方是要学习，因为爵士有好多即兴的地方，然后但是如果在摇滚里边吹得很碎，实际是不好听的，
2: 嗯，
3: 所以对于我来说，在摇滚里边去即兴也好啊，去加一些花也好，实际是一个刚刚入门这么一个过程，
2: 嗯，那也是一个新鲜刺激有意思的这个过程，
3: 啊，是
2: 好，然后就来到这个乐队了，
3: 是，
2: 嗯，看到各位老大哥们，
3: 是因为我当初看强哥的照片特年轻，我说哎，有一岁数差不多呢哈，啊，结果一看，哎呦，老哥，
2: 这么不礼貌吗？
3: 又一个老哥，就是这么然后来到这乐队了，
1: 还可以，没说年龄，
2: 好玩吗？
3: 好玩啊！
2: 你应该是玩过很多乐队
3: 啊，是玩过很多乐队，因为赖哥给我发了他的歌，然后风啊，包括他一些民乐几时有，他的歌词儿我感觉是比较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今天要演的晚安，
2: 嗯，
3: 这种我感觉是比较有意思
2: 啊，你自己也会喜欢
3: 啊，是因为我感觉他们不只是摇滚，他们可能民谣，他们各方面跨度算比较大。
2: 嗯，你看到没有，作为一个新人，他开口闭口都是他们，都不是我们。
5: 很爱挑事儿，
2: 所以那你怎么介绍北纬三十度乐队呢？
3: 嗯，怎么介绍啊，很好的一支摇滚乐队。
2: 就喜欢欺负的老实人。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叫成功。
3: 嗯，做到自己舒服吧。
2: 哦，嗯，你没有很多的其他的硬性标准。
3: 框着自己会有点累，我感觉。
2: 嗯，
3: 因为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做到自己能力里一直坚持的事儿，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成功。
2: 干得漂亮，禁止内卷。要禁止自卷，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欢迎各位帮我们多点点赞。以下带来的北纬三十度乐队他们的现场歌曲，歌名叫做成功，继续有请各位。

他学的是学历史，也可以是钱，是房子，都希望现在的追求是最正确的。反复的对别人说教，也被别人说教着。每个阶段的人们看看过去，都会发出轻蔑的嘲笑。嘿，你说那个时候

撞碎了。宇宙的成功，它确实是哪儿哪儿都成功啊。还说人们的成功，它具体是什么？哎，想不清楚之前，就来听听北纬30度的摇滚乐。

0: 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实现你自己的成功，谢谢。
1: 音乐特别是只给的，如果在刚才我们在现场表演的过程当中，哪一刻你觉得是好听的，哪一刻你觉得不错的，欢迎大家首先各平台当中去搜北纬三十度乐队他们的歌。你们现在已经有7张原创专辑了是吗？
0: 嗯，对。
1: 嗯，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到现场去看一下他们的现场乐队的表演，一定跟我们直播间当中不插电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嗯
1: 嗯，现场会更燥是吗？
0: 对，现场张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现场我们这个插电的那个现场是非常燥的，还是就包括一些音乐节呀、啊。然后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一回在沈阳有个音乐节，演完之后呢，我下来之后连那个保安，有个保安队长，然后他过来，哎，你们那首歌太好听了，然后他就有共鸣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叫500万，一会儿可能是会那一会唱那首歌，特别喜欢。后来然后下来也是我们有自己签售区嘛，然后在。那个位置，也是好多的
1: 这个好
0: 嘞，
1: 你瞬间把保安队长给拿下了，
0: 嗯嗯，
1: 那这是很厉害的资源了，至少在那个当天，你去做其他所有的活动的话，都可以持续维持的超好哎，
0: 嗯，对对，是的，
1: 这么功利的，然后呢，签售会怎样？
0: 嗯，签售还也可以啊，就是也是有好多是不是我们。

0: 能满足你的欲望，然后那你这样的话你就那就不是成功呗。
1: 我身边有很多乐队的朋友，就大家就喝完以后，然后都会发自内心聊一些真心话，总会有这样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时候。通常有这样的时刻，都是所谓的那个成功的标签，给自己做一个深度对话的一个洗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败下阵来。我相信你应该也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
0: 有。
1: 然后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其实做音乐它，对我来说不是坚持，其实这个就是还是热爱吧。就是说，因为你在每个人生每个阶段，你都会有一个选择，都会有选择。然后每个阶段我选的都是选对我来说最优解，应该是。然后每个阶段的最优解都是玩音乐，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它不是坚持，这么多年是坚持。
1: 那你身边应该也会很多人说，这个孩子就是叛逆，这么大了还不成熟。
0: 好像没有，就最起码他只要一说这话，我就
1: 说这话，轩哥就在疯狂点头。你就是那种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0: 啊！对，我不听。然后你说这种，如果谁一说啊，对，我有一首歌，但那首歌比更加激烈啊，那首歌基本上不唱。那哥们给我写了一下，然后我那个现场唱他唱了多少年呀、那个歌。然后你惹了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然后那你这个。你就等着出现在他作品里吧、你自己想吧、
1: 所以你也是性格使然。
0: 嗯，
1: 我坚持我想坚持的，不是就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情
0: 啊。对，也可以说坚持，反正都可以，反正随便是怎么定义，反正是我对我来说是我每个路口的，我觉得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吧。
1: 那很好，所以其实你也不太难过，就是红
0: 不
1: 红啊，有没有收入这事情重要，但是也没那么重要
0: 啊。对，那当然有更好了、
1: 当然
0: 我们肯定是奔着火那样去做的嘛，肯定是。
1: 对，谁不想要500万呢？
0: 谋事在，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这东西。有时候就是我身边有些朋友也是，我就跟他们就是我说你们是怎么成功的呢？
1: 哎，
0: 就大概
1: 这个是个好问题。
0: 大概其他们都是说稀里糊涂就成功了。
1: 啊，对，代表作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啊，对，就比如我们乐队有那个第一任鼓手王猛，然后他是有另一个乐队叫厄尔古纳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鸿雁》。那个就基本上那个红遍大江南北的，然后当时就说，我说你们那鸿雁怎么火的？
1: 他们的原唱唱红的吗？
0: 啊，对。
1: 哦，
0: 然后他说我们这个特别的，他说我们也稀里糊涂的，然后就在家，因为那个鸿雁是一首
1: 民歌嘛，
0: 对，是个快歌，特别快的，都是咱们祝酒歌。然后有一天说他乐队吉他手就给弹得特别慢，然后这样大伙就唱出来了，说哎，要不咱们编出来吧。
1: 哦，
0: 然后他就说隔一段时间之后就挺多人就找他们演出，然后就反正我听他说的啊，他说这个就是他稀里糊涂，他说我们也没想过太多，反正就是就玩着玩着就火了。
1: 这听起来就跟没说一样，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0: 对对，剩下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个朋友也是，我就问这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总结到有一个，他们有个共性，就是不是设计的，成功不是他们设计出来的。就是赶上了，你该找你红，你该找你成功，你怎么着，反正你只要别太作了，都没啥太大问题。
1: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反而就更坚定了。
0: 对，
1: 就我们做我们的音乐，谁知道哪首歌突然间哪天
0: 就
1: 红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去刻意去迎合，因为你迎合，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啊。迎合也不一定就真正能换来你想要的。然后最后呢，你做了半天，你很多音乐你也不喜欢，然后你做了好多你不喜欢的事儿，然后也没得到你想要那个东西。
1: 太同意了，
0: 是吧？
1: 对，好多就是因为成功这个事情，明明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变得不喜欢了。然后你又发不，你就扪心自问，你又不知道自己为啥不喜欢了。我明明还是喜欢着他的，就说不出来的那种委屈和那种难过，所以就开始喝酒的时候就开始哭啊、痛哭啊、不快乐啊，可能都是这方面的原因。好吧，刚才我们聊一聊跟成功有关系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曲叫《风》。
0: 是一首情歌，其实它不是一首情歌，它是关于一个理想的一个抉择的一个歌。是我一个朋友写的，然后他是个鼓手，当年呢他在很多的那个场地驻唱，然后就是都是小刘德华，管他叫，就特别像刘德华，唱刘德华特别像，长得特别帅，鼓打也特别棒啊，
1: 全才。
0: 然后那哥们儿就有一年，然后他

0: 但是他写完之后，他可能差不多给忘了。然后我专辑在做第四张专辑的时候，我说：“哎，你那首歌我能不能授权给我们用？”
1: 可见你有多喜欢，你还记着这个歌？
0: 对，那应该有已经有十几年了，他那歌写了。然后他说：“哎，你还记着呢？”我说：“记着呢。”然后我说：“那你用去吧。”然后哎，我们就变成我们的歌了。
1: 哇，那个帅小伙就藏了十几年，哎，这歌一直在搁浅着。
0: 对，
1: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风》。
0: 嗯。

0: 我今天晚上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是这首歌，哎，
1: 是吧？
0: 很好听，而且这个歌难度系数很高，哎，你主要是要把那个风的那个虚无缥缈前面营造出来了，然后那个意境感很到位，后面呢又有一种那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那样的一个都市的都会的那样一个味道，是吧？
2: 谢谢泽华老师，这是我这首歌，我们乐队这首歌受到的最高的一次评价。
0: 果然还是得红啊。哎，怎么样刚才那个现场的感觉？
2: 嗯，挺好的。
0: 嗯，跟那个乐队的特别是摇滚玩法不太一样吧，特别这首歌。
2: 嗯，不一样。
0: 会加入很多的合成器的音色？
2: 啊，不会，我们也是现场也是几个人，但是说在前面差不多，到后边的时候会有些失真吉他进去。
0: 那个风就会更猛烈一些。
2: 啊，对。
0: 嗯。
2: 但是那个开始和结尾它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中间的张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现场的话
0: 是。北纬三十度乐队很棒的一点是他们的四位组成成员当中有一位成员是萨克斯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想法？
2: 哦，最开始我们乐队其实是三个人，就是吉他贝斯鼓，因为那会儿我们想玩那个传统的布鲁斯，是这种，然后呢其实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和当时萨克斯王宗兴嘛，我们是同学，我就想跟他组个乐队，所以就是我
0: 就硬拽进来的。
2: 对，我说宗兴，你看你想来就行。他说我怎么玩呢？我说你站在那儿就可以了。我就想跟他一块玩乐队，其实这个是心里话啊，就这个，
0: 所以乐队是真的可以胡搞的哈，
2: 就可以，你可以想怎么来。包括中间也是有人说你这个萨克斯可能是加进来之后呢，他有你需要一个键盘再衬托一下。后来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这个演出费来说给这个键盘嘛，所以说我们一直也没有加键盘。然后呢就是后来我们就玩着玩着突然就发现是可以这样组合的，它不一定非得有一个键盘烘托，当然有一个就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东西。
0: 所以你看我刚才专门用的胡搞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胡搞它才会有一些新点，才会成为一个乐队的一个标签化的一个标新立异的东西。但是你想把加入进来以后怎么样的体现出乐队的一个感觉，那就需要大家一块儿去琢磨了，而且需要好好的琢磨才能玩出你们的一个味道出现的。然后也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了。当然后来我们非常不礼貌的是老吴志军已经来节目来过好多次了，然后今天一直没让他跟大家打招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我是北纬三十度乐队鼓手吴志军。
1: 嗯，
0: 也是哲华这个老朋友。对，
1: 嗯，我们换一个话筒，这话筒声音实在是有点太小了，谢谢。啊，用你话筒。好，吴志军很厉害，他玩过很多的乐队。那么北纬三十度乐队跟你玩过的其他乐队相比，有啥不一样呢？也没啥不一样。
2: 人好，人好。
0: 对，首先是乐队的风格。整体包括那个他的写词，我觉得挺喜欢的
1: 啊，
0: 就是他很多贴近。

0: 有个演出我是帮忙
1: 啊，
0: 我临时帮忙，
1: 嗯，
0: 帮忙演了一次出，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哎，老吴，要不你就参加我们乐队吧？”对，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1: 嗯，一定是那个默契嘛，大家都会觉得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
0: 对对对。然后不仅是他们俩，还有王中兴，当时盛达没来。
1: 嗯。
0: 中兴我也是老朋友，以前我也玩过一段时间爵士乐。
1: 嗯。
0: 中兴是也是爵士乐的，也是老朋友。

0: 是以不露宿为基础。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加入了。
1: 鼓手老吴很厉害的一点是他玩布鲁斯乐队，玩流行乐队，玩摇滚乐队，还有啥类型的是我没提到的？
0: 也玩过一段时间爵士乐
1: 啊，对，爵士乐队。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就是完全是哪个好玩去干哪个事儿。
0: 对，因为都挺喜欢的嘛，
1: 啊，
0: 但是什么都玩的不太好，反正
1: 就像人前面唱的跨圈混嘛。
0: 对对，跨圈混，
1: 对，
0: 什么都会一点。
1: 音乐当中不也是嘛，各个圈各个圈，像跨圈混。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实际上到音乐到后面，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那个
1: fusion了，
0: 对对对对，其实所有的包括每个像就即使是说是硬摇，但实际上里头有 reggae，
1: 嗯，
0: 有 blues， 有一些乡村，有民谣，都融合在一起，并不是说特别明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风那个。
1: 所以就喜欢纯粹摇滚乐队的，无论是乐手、歌手还是乐迷们，都会说现在的乐队都不纯粹，也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融合。
0: 对对，因为音乐它一直在发展嘛，
1: uh-huh.
0: 比如说布鲁斯，它原来是那样的，但是它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0: 歌手是很哀的，你现在越来越侃侃而谈了呀。
1: 其实我平时也是不怎么跟人交流的。
0: 我觉得北纬三十度乐队这样挺好，大家都很能聊哎。那我们把那个麦克再还给

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0: 好的，我们的粉丝都开始着急了，让我们把嘉宾请出来好吗？好的，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一点呢，是我们的所有的听友们非常的开放的心，去接受各种各样的音乐的形式。今天晚上跟大家好好见面的是北纬三十度乐队，欢迎。
1: 好，谢谢。
0: 好，再跟新来的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北纬三十度乐队？
1: 北纬三十度乐队是一支硬摇滚乐队，成立于2012年。
0: 哇，你这段文。

0: 外头做，少一根弦无所谓的啊，
1: 嗯，
0: 然后再弹，没问题。两首歌之后又发状况，一弦也断了，我就两根弦断了，没关系，我还有办法。然后那个当时现场你这种情况就是你断了弦之后，如果你当时你软在那儿了，你就会被观众欺负。
1: 当然，
0: 如果你。

0: 很轻盈的一首歌，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是乐队叫做北纬三十度乐队，刚才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不插电版本的这首歌曲叫做让我听听你的歌。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我们后半小时马上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这个强哥说
1: 然后我得再问一下我的初心是什么
2: 你的初心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
1: 为什么改变了呢嗯，主要是主唱变了
0: 好吧
2: 而且你看这有年代的现在是500万都不够的、
0: 嗯、对现在是不够的
2: 对吧那会儿是怎么样想写了这样一首歌曲
0: 啊？那会儿其实有啥就是因为那个街头巷尾老听着别人说啊，如果我有500万

0: 指的是躺平，就不干这个事儿了，人家随便出去玩，出去旅游，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对对对，随他们的意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要工作吗？还要做乐手吗？
1: 啊，当然还做了。对，
0: 这是你的爱好，永远是不能扔下去的。
1: 对对对。
0: 嗯，好，来，你还非要做收尾，真的是，我在天天看你的时候，是有多宏大。

只是不太可能说你一直做这个，因为有很长的时间是，就现在一回想吧，当时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为整个的那个环境，演出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0: 都会鼓励你是吗？
1: 对，就是就我歌里唱的那个，就是什么时候我父母都说我是最棒的，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0: 真好。
1: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最大的支撑。到后来我结婚之后，就是我媳妇

但是现在其实生活还可以，就是说你跟明星比肯定我们是还是比不了啊，人家那种，但是说你跟正常的说一个上班什么这种也差不多，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呀，

0: 只是看那个不同阶段的思维和你怎么样去接触的。
1: 就那会儿就是我说我上班那个彩铃公司嘛，那你没有音乐基础你是不能去的，
0: 啊，
1: 也是五险一金也有那个所有东西也都有，然后也可以入职。
0: 对呀，啊，
1: 嗯
0: 嗯，好吧，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们再说。那你现在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他听你的音乐吗？
1: 嗯，听。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你给他放着哪一种版本呢？是很吵的版本的还是不那么吵？
1: 他们听的版本应该是最多的，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一些版本我会在家来回的去试，然后就是我就是开着那个音箱在家里咣咣的就来回试，然后他们就是

0: 乐队近期的一些活动全都会在里边更新。
1: 然后不插电专场演出从我们今天直播开始算第一场，
0: 对，
1: 今年2026年希望可以多搞一些。
0: 嗯，对，
1: 好，我们共同的期待在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

0: 曾若华零时十分。叶倩文情人知己。
1: 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
0: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2: 不想说声对不起你。
0: 张宇用心良苦。
3: 你说你想要走。
0: 陈奕迅 K 歌。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2001年普通话专辑《反正是我》。出道5-6年之后呢，伊森拥有了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国民爆款歌。就听好歌不听话 ，A 面最后一首歌，好像在这个季节来听格外合适啊。2022年李荣浩《纵横四海》专辑当中的《乌梅子酱》。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星期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接下来呢是闭面时刻，各位将听到谭咏麟迟来的春天。
1: 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
0: 容祖儿爱情复兴。
2: 爱情说能穿越几世纪。
0: 周蕙被遗忘的时光。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蔡琴忽然想起你。赵子华可乐。
4: 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
0: 闭面前三首同曲不同词，原曲都是1976年日本音乐人殷帆晃的感谢夏天那首歌。先来听1983年谭咏麟的王炸主打歌曲，他的专辑同名曲叫迟来的春天。

yesterday。 这首英文单曲大家听过没？张国荣22岁的时候，1978年，他的首张英文专辑《Daydreaming》当中的《Good Morning Sorrow》，他比谭咏麟迟来的春天早5年发行哈。好，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了。最早出现的是1984年的《梨花又开放》，演唱者周峰，哇，真的是很多60后、70后的青春回忆。这个版本呢，很多人翻唱过，李延亮、韩红，哎呀，太多了。那接下来我想安排的是2009年黄绮珊演唱的《梨花又开放》。

就听好歌不听话啊。这首非常好听的三拍子的这样的别致歌曲，来自容祖儿2006年20年前他的第四张普通话的专辑 Jump Up 9492专辑当中啊。那接下来是翻唱，周慧呢坦言，他说这次是斗胆翻唱蔡琴的神作。那么蔡琴的原版是以低沉磁性的丝绒嗓音封神，大众记忆根深蒂固，对于以清亮高音著称的周慧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来听听看啊，2018年不被遗忘的时光专辑当中的被遗忘的时光。

蔡琴1989年谈心专辑当中的忽然想起你。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收听就听，请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赵子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
2: 您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3: 七零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4: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

0: 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艺苑繁花，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瑞秋。5月29号到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的绿心露天剧场和周边的户外空间举行。6场音乐会涵盖了古典、民族音乐剧和流行音乐等各种风格，此外还有丰富多元的艺术活动，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惬意游园的艺术夏日。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附，由指挥家肖超携手中国 BC 纪录片《地球脉动3》的交响视听盛宴。今天呢，就算是这场音乐会的提前试听，给大家精选了《地球脉动3》配乐中最有代表性的段落。首先呢，就是主题音乐，也可以叫做《行星地球》。

地球脉动是 BBC Earth 推出的自然纪录片的巅峰之作，在2006年推出第一部，豆瓣评分高达 9.7， 而第二部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9.9 分。2023年地球脉动又推出了第三部，这一部历时1904天的拍摄，制作团队的足迹遍布全球六大洲的43个国家和地区。地球脉动三的配乐曲目非常多，有50多首，我给大家简单的分类了一下。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海洋的音乐，比如耳边的这首 Southern Right Whale， 拍摄的是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温和的海洋巨兽南露脊鲸。

涉水鱼。为地球脉动三配乐的是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还有他旗下的团队 Bleeding Fingers Music， 两位成员雅各布谢伊和沙拉巴隆。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即将在五月底六月初，北京艺术中心的绿心露天剧场和周边的户外空间举行。那今天介绍的呢，就是

在这场音乐会上，不仅有现场的乐队去复刻这些经典的配乐，还会有震撼人心的自然吟唱的演奏实时同步，现场观众呢可以踏上一次沉浸式的探险，从微小的生命奇迹到浩瀚的地球画卷。而此刻我们听到上百万只蝴蝶聚集，上演着生命循环的史诗。

继续跟随地球脉动三的经典配乐，感受大自然的韧性和势。这部纪录片呢，不仅仅是对自然奇观的记录，也记活动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总制片人迈克尔·冈顿就说，我不希望在20年后再次拍摄时已经没有素材可拍，那才将是人类的悲剧。

耳边的这段音乐，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亲切之感？它的主题是 Snow Leopard， 雪山的顶级掠食者，神秘的喜马拉雅雪豹。

也就融为了一体。那顺便介绍另外五场演出，有自得琴社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的联袂演出，有乌兰图雅，有中外经典音乐剧嘎啦，还有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姜育恒携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出。当然了，还有一场不容错过的演出是世界顶尖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将在副中心的绿野上复刻美泉宫音乐节的户外经典，精彩不容错过。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原来呢，比如说鱼子去干嘛，去出个差，大家都可能第一时间不知道他在干嘛。
1: 嗯，
0: 这次呢，全程在视频里面看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从第一天的选货到第二天的早晨一场，晚上一场，
1: 是
0: 这个量基本应该比在单位还要难吧？
1: 哎，但说实话，学到了很多知识，所以我觉得嘛，就是人生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不断的拓宽自己的边界。
0: 有，你现在也是一个著名的翡翠治愈人了。
1: 我看了一下你的手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哎呀，
0: 啊，
1: 这是我的失职啊！
0: 我看看
1: 怎么能不给你带回来点？
0: 你也没带吗？我以为你现在就珠光宝气了呢。
1: 在路上，在路上啊。

0: 每次我一要听到这种话题，我就觉得简直就是为北京而生的，毕竟我们是博物馆之城。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说实话，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题，我就觉得回复说谁坐在旁边就更喜欢跟谁搭档的这种人，其实挺虚伪的。
0: 嗯，
1: 因为我在这方面，
0: 那你最喜欢哪个博物馆啊？你今天去了哪个博物馆？最喜欢哪个博物馆？是吗？

0: 变化。
1: 嗯，
0: 当时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博主在介绍说，因为在里面要放小苏打去烧制这个玻璃，它才会变得比较透。
1: 对，
0: 而我们的老祖宗呢，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铅放进去，所以导致它最后烧出来的整个的那个透明度，或者说持久度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在隋代的时候就已经。

0: 所以
1: 是的，
0: 确实有的时候想去积累点历史经验的话，我觉得去历史博物馆当中去好好看一看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去处啊。
1: 对，而且这两年呢，就是逛博物馆慢慢的变成了一种风潮，甚至你以前的时候，比如去到一个地方旅游，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去这个地方去打卡，它有什么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

0: 带我从湖北博物馆带回来的越王勾践剑。
1: 果然你刚才说完以后我看了一下，的确在机场说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啊，
0: 对
1: 大家不能带什么超过多少多少的物品，
0: 就还是非常贴心的，对
1: 括弧越王勾践剑不能带。
0: 会专门在机场立一个牌子啊，说刃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括号越王勾践剑，还专门有一张图片附在下面，不能随身携带，需要办理暂存和托运。然后呢我就看到下方有人说也没人提前说呀，我这个冰箱贴28，快递费23。
1: 这很有趣啊，而且但是

0: 让大家去逛市集，就有逛市集的吃法，超级烤鸭串，烤鸭煎饼，你再买上一个好的鸭挂在我的包上，太快乐，边吃边逛边玩。
1: 不好意思，没找着好的鸭，我送你另外一个比较可爱的形象吧。
0: 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Macarena， 这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作品啊，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今天呢，
1: 为什么变得这么前言不接后语呢？因为被我们群里面小耳朵的热情已经击倒了，
0: 我被震惊了。我以为我们今天大概比如说完以后大概有30-40人，
1: 嗯，
0: 然后进来以后大家稍微聊一聊，
1: 现在已经将近200人了。
0: 然后最关键的是
1: 大家
0: 展开了斗图大赛，
1: 对对对，上来之后话不多说，哭扔图啊，这是哪个博物馆啊，这是哪个文创市集买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们小耳朵们太会给情绪价值了。
0: 嗯，
1: 我本来这还在纠结，就是心疼我的那点钱嘛，就觉得说，哎呀，买了这个文创会不会太贵了呀，等等的。然后等刚刚把我就是试戴那个文创项链，然后首饰的那些视频发到群里面的小耳朵，值，太值了，真好看！哎呀，金鱼这个买的太值了。
0: 你这个人，你就是喜欢听别人说这种话，是不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我还给你买了个冰箱贴。
0: 我说了呀，我说是挺值的呀。我一直啊，我没有说你戴的
1: 好看。对呀、
0: 啊，对，
1: 你只是觉得我给你买的冰箱贴很值。
0: 我没有觉得你很值，你是最超值的，好不好啊？
1: 当然超值的。还有我们今天97采购团给大家安排的，
0: 哎，
1: 你看，就女生的妆台当中，除了你精心挑选的首饰之外，那当然首饰配的还是好的气质啊。气质从哪里来呢？当然从好的皮肤当中来呀。
0: 对，
1: 520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大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的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正装护肤三件套，赶快安排上。
0: 我太感动了，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上一周你不在，我和小左每天面对一堆
1: 自己不太清楚的
0: 我就忽然就觉得我有义务要承担下

0: 浓度的海茴香，这一整套今天给大家安排上的200毫升的绿宝瓶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明星精华，再加上50克的修护面霜，一整套给大家配齐。而且今天是520的破价机制，直接拉满，史无前例地板价。三个大正装加在一起只要899，平时在官网一套就要5000多，而全年呢只有这一次520的破价，特别合适。所以今天大家直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3，记得是阿拉伯数字3啊，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收到了。
1: 是我们从月初就开始说了520这一天，那今天已经5月18号了，各位啊，所以呢520马上就到了。如果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给爱人的朋友呢，赶快选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套就准没错。因为呢平常呢确实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加上50克的面霜，这三个大正装一共才899。平常这个899是连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都买不到的哈。
0: 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因为是跨境直采，没有税费，然后没有所谓的柜台人员啊，中间的这些额外的费用，所以价格才会这么合适。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临期一些，肯定没有专柜的效期有2-3年那么长啊。但这一批货跟大家说到的，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价格太香了。自用的话，或者说送给比较亲近的朋友，跟人家说清楚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来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get一下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2: 九七四嗨购团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买的越多，赠品越丰厚，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享不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嗨购团，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啦！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拨打4008-60-000投保吧。